0: ꯄꯥꯎꯆꯦ ꯁꯤꯡ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ꯒꯤꯗꯃꯛ ꯍꯧꯖꯤꯛ ꯈꯥꯏꯗꯦꯝ ꯒꯤꯜꯆꯟꯗ꯭ꯔ ꯂꯩꯔꯦ ꯒꯤꯜꯆꯟꯗ꯭ꯔ
1: ꯊꯥꯒꯠꯆꯔꯤ ꯗꯤꯖꯝꯅꯤ ꯑꯦꯟ.ꯏ.ꯁꯤꯒꯤ 63 ꯁꯨꯕ ꯄ꯭ꯂꯦꯅꯔꯤ ꯁꯦꯁꯟ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ꯉꯁꯤ ꯁꯤꯂꯣꯡ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ꯍꯥꯏꯕ ꯄꯥꯎ ꯑꯦꯝ.ꯄꯤ.ꯑꯦꯁ.ꯁꯤꯒꯤ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ꯆꯤꯡ ꯑꯃꯗꯤ ꯇꯝ ꯑꯅꯤꯃꯛꯇ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 ꯑꯦꯁ.ꯁꯤ ꯄꯦꯅꯦꯜꯒꯤ ꯋꯥꯐꯝ ꯑꯃꯁꯨꯡ ꯑꯦꯟ.ꯑꯥꯔ.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ꯑꯦꯁ.ꯑꯣ. 14ꯒꯤ ꯋꯥꯐꯝ ꯌꯥꯎ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ꯎꯁꯤꯡ ꯉꯁꯤ ꯃꯅꯤꯄꯨꯔꯗ ꯐꯣꯡꯕ ꯄꯥꯎꯆꯦꯁꯤꯡ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ꯄꯥꯎꯁꯤꯡ ꯑꯁꯤ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ꯑꯃꯁꯨꯡ ꯏꯪꯂꯤꯁ ꯏꯗꯤꯁꯟ ꯄꯣꯛꯅꯐꯝ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ꯁꯅꯥ ꯂꯩꯕꯥꯛ ꯍꯨꯌꯦꯜꯂꯟꯄꯥꯎ ꯃꯅꯤꯄꯨꯔ ꯃꯦꯜ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ꯄꯥꯎꯆꯦꯁꯤꯡ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ꯍꯩ ꯇꯝꯐꯝ ꯁꯪꯁꯤꯡꯒꯤ ꯔꯦꯡꯀꯤꯡ ꯂꯥꯎꯊꯣꯛꯈ꯭ꯔꯦ ꯁꯤ.ꯑꯦ.ꯌꯨ.ꯅ ꯍꯥꯟꯅꯗꯒꯤ ꯍꯟꯊꯔꯒ 90 ꯁꯨꯕꯗ ꯑꯗꯨꯒ ꯑꯦꯝ.ꯌꯨ.ꯅ 90 ꯁꯨꯕ ꯃꯐꯝꯗ ꯂꯩ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ꯡ ꯑꯦꯟ.ꯏ.ꯁꯤꯒꯤ 63 ꯁꯨꯕ ꯄ꯭ꯂꯦꯅꯔꯤ ꯁꯦꯁꯟ ꯉꯁꯤ ꯁꯤꯂꯣꯡꯗ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ꯍꯥꯏꯕꯁꯤꯅ ꯄꯣꯛꯅꯐꯝ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ꯟ.ꯑꯥꯔ.ꯁꯤ ꯇꯧꯅꯤ ꯇꯧꯔꯣꯏ ꯍꯥꯏꯕꯒꯤ ꯆꯞ ꯆꯥꯕ ꯄꯥꯎꯈꯨꯝ ꯏꯟꯗꯤꯌꯥ ꯂꯩꯉꯥꯛꯇꯒꯤ ꯂꯧ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ꯁꯤ.ꯑꯦꯁ.ꯑꯣ. 14ꯒꯤ ꯋꯥꯐꯝ ꯑꯃꯗꯤ ꯑꯦꯝ.ꯄꯤ.ꯑꯦꯁ.ꯁꯤꯒꯤ ꯑꯦꯛꯖꯥꯃꯤꯅꯦꯁꯟ ꯆꯤꯡ ꯑꯃꯗꯤ ꯇꯝ ꯑꯅꯤꯃꯛꯇ ꯄꯥꯡꯊꯣꯛꯀꯗꯕꯅꯤ ꯍꯥꯏꯅ ꯑꯦꯁ.ꯁꯤ. ꯄꯦꯅꯦꯜꯅ ꯐꯣꯡꯗꯣꯛꯈꯤꯕ ꯋꯥꯐꯝ ꯁꯅꯥ ꯂꯩꯕꯥꯛ ꯄꯥꯎꯆꯦ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ꯑꯦꯝ.ꯄꯤ.ꯑꯦꯁ.ꯁꯤꯒꯤ ꯄꯥꯎꯆꯦ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 ꯌꯥꯎꯅ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ꯁꯤꯡ ꯑꯣꯏꯅ ꯐꯣꯡꯅꯔꯤ ꯆꯨꯔꯆꯥꯟꯄꯨꯔꯗꯒꯤ ꯅꯨꯄꯤ ꯑꯃ ꯂꯨꯄꯥ ꯀꯣꯇꯤ ꯑꯃꯔꯣꯝ ꯍꯦꯟꯕꯒꯤ ꯗ꯭ꯔꯒ ꯀꯣꯟꯅꯅ ꯃꯤꯖꯣꯔꯥꯝꯗ ꯐꯥ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ꯏꯪꯂꯤꯁ ꯏꯗꯤꯁꯟ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ꯁꯣꯁꯤꯌꯦꯜ ꯋꯦꯜꯐꯤꯌꯔ ꯑꯣꯐꯤꯁꯇ ꯊꯣꯝꯖꯤꯟꯈ꯭ꯔꯦ ꯗꯤ.ꯕꯤ.ꯇꯤ ꯇꯧꯕ ꯌꯥꯎꯅ ꯗꯤꯃꯥꯟꯁꯤꯡ ꯐꯪꯍꯟꯅꯕ ꯇꯛꯅꯔꯤ ꯗꯥꯏꯔꯦꯛꯇꯔ ꯍꯥꯏꯕꯁꯤꯅ ꯁꯉꯥꯏ ꯑꯦꯛꯁꯄ꯭ꯔꯦꯁ ꯃꯅꯤꯄꯨꯔꯤ ꯏꯗꯤꯁꯟ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ꯆꯦ ꯑꯌꯥꯝꯕ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ꯁꯨ ꯐꯣꯡꯅꯔꯤ ꯖꯤꯔꯤꯕꯥꯝꯗꯒꯤ ꯄꯣꯠ ꯄꯨꯕ ꯇ꯭ꯔꯛꯁꯤꯡ ꯂꯥꯛꯈ꯭ꯔꯦ ꯉꯁꯤꯁꯨ ꯁ꯭ꯀꯣꯔ ꯇꯧꯗꯨꯅ ꯄꯨꯔꯛꯀꯅꯤ ꯍꯥꯏꯕ ꯄꯥꯎ ꯍꯨꯌꯦꯂꯟ 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ꯀꯌꯥ ꯐꯥꯒꯠꯂꯦ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ꯗꯤ ꯌꯨꯅꯤꯌꯟ ꯃꯤꯅꯤꯁꯇꯔꯅ ꯆꯥꯎꯈꯠꯊꯧꯔꯥꯡꯒꯤ ꯊꯕꯛꯁꯤꯡ ꯌꯦꯡꯁꯤꯟꯈ꯭ꯔꯦ ꯍꯥꯏꯕꯁꯤꯅ ꯃꯅꯤꯄꯨꯔ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ꯃꯁꯨꯡ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ꯑꯁꯣꯏ ꯑꯉꯥꯝ ꯌꯥꯎꯗꯅ ꯐꯪꯍꯟ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ꯍꯣꯝ ꯃꯤꯅꯤꯁ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ꯗ ꯖꯣꯏꯟꯠ ꯇ꯭ꯔꯥꯏꯕ ꯀꯥꯎꯟꯁꯤꯜ ꯃꯅꯤꯄꯨꯔꯅ ꯃꯦꯃꯣꯔꯦꯟꯗꯝ ꯄꯤꯁꯤꯟꯈꯤꯕꯒꯤ ꯄꯥꯎ ꯒꯥꯟꯐ꯭ꯌꯨ ꯃꯦꯜ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ꯅꯒꯥ ꯁ꯭ꯇꯨꯗꯦꯟꯠꯁ ꯌꯨꯅꯤꯌꯟ ꯗꯦꯜꯂꯤꯅ ꯗꯦꯜꯂꯤꯒꯤ ꯖꯟꯇꯔ ꯃꯟꯇꯔꯗ ꯐꯥꯖꯤꯟꯈꯤꯕ ꯅꯒꯥ ꯃꯤꯆꯝ ꯇꯔꯨꯛ ꯊꯥꯗꯣꯛꯎ ꯍꯥꯏꯅ ꯄ꯭ꯔꯣꯇꯦꯁ ꯆꯠꯊ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ꯇꯃꯤꯂꯣꯡ ꯇꯥꯏꯝꯁꯀꯤ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ꯗꯤꯖꯕꯅꯤ
0: ꯊꯥꯒꯠꯆꯔꯤ ꯒꯤꯆꯟꯗ꯭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ꯊꯤꯕꯣꯝꯕꯒꯤ ꯊꯕꯛ ꯆꯠꯊꯕ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ꯜꯂꯣꯂꯨꯞꯁꯤꯡꯒꯤ ꯃꯤꯑꯣꯏ ꯃꯉꯥ ꯐꯥꯔꯦ ꯅꯣꯔꯠ ꯏꯁꯇꯔꯟ ꯀꯥꯎꯟꯁꯤꯜꯒꯤ 63 ꯁꯨꯕ ꯄ꯭ꯂꯦꯅꯔꯤ ꯁꯦꯁꯟ ꯀꯦꯟꯗ꯭ꯔꯒꯤ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ꯅ ꯁꯚꯥꯄꯇꯤ ꯑꯣꯏꯗꯨꯅ ꯁꯤꯂꯣꯡꯗ ꯉꯁꯤ ꯄꯥꯡꯊꯣꯛꯀꯅꯤ ꯑꯃꯁꯨꯡ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ꯌꯣꯒ ꯍꯥꯏꯕꯁꯤ ꯉꯁꯤꯗꯤ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ꯈꯪꯅꯔꯦ ꯑꯃꯗꯤ ꯄꯥꯝꯅꯕꯒꯤ ꯆꯥꯡ ꯂꯦꯞꯇꯅ ꯍꯦꯟꯒꯠꯂ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